观众听得入迷。经过激烈的角逐，龙山龙头山歌队获得一等奖，杜晓辉王春伟组合、田志斌田少林分别获得二等奖，张天菊张丽君组合、清江百灵鸟组合及张丽分别获得三等奖。几天来，一首首山歌回荡在太平山的奇峰秀水之间，一声声土家苗岭的古老旋律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厚底蕴。山区人民以歌会友，传达对美好生活火的热情讴歌，充分展示了武陵山区各族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六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7: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
8: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6: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8: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形。就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

0: 情。
1: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会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2: 对，
1: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八维，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2: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1: 嗯，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地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这个时间轴的上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
2: 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2: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

0: 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个野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
1: 所以就是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

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

0: 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1: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啊、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建赵林公园的冰灯的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啊、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那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这是真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
0: 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2: 是的，
0: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1: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1: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
0: 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3: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

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香气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

0: 暖和。
1: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
0: 冻梨，黑
1: 对。
0: 黑黢黢的那个，
1: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0: 好，谢谢两位。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8时23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声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人，每次想起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心疼，但我们依然愿意把他留在心底。就算今天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但至少知道是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初恋这件小事。困在

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他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他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同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明白我的歌不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或者只有小部分人喜欢。你会发现方大同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娱乐圈，大部分时候像一棵树，只是安静地守在一旁。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来自于 Mr. Miss 留恋和马蒂共同合作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是李荣浩这首在一起嘛好不好。

就能够知道歌里所要营造的一个氛围了。而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呢，也有着一个故事。黄雨梨自己在歌曲的评论区里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他说自己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珠海参加一个音乐节，然后那天自己重感冒，没有办法很好的这个唱歌啊，几乎没法发音了，但是还是尽全力的把演出完成，不过很糟糕。然后呢，在演出结束，他在舞台的附近有一片海滩，他就坐在那里对着安静的这种潮汐潮来潮去，对，他忽然觉得海面才是温柔怀抱他的舞台，于是呢他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和这个有着海的世界对话，哼着哼着唱着唱的就有了这一首歌的出现，黄雨梨潮汐之歌。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养老服务跟不上，晚年生活难安心，这曾是郴州市贵阳县部分敬老院入住老人心中的烦心事。如今随着专项靶向监督的深入推进，当地养老机构管理更规范，服务更贴心，安全更有保障，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越来越舒心。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靶向监督守护夕阳红。养老服务是最暖心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万千老人的晚年幸福。贵阳县部分养老机构此前长期存在诸多短板，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养老专项资金使用不精准，特困老人零花钱发放不及时，食材采购管理混乱，

0: 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看似细碎的问题，实实在在影响着老人的生活质量，也成了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堵点。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1: 我们走访了解到，以前啊，部分敬老院的食堂菜品啊比较单一，营养把控不贴合老年人的肠胃，老人的每个月的零花钱也经常拖那么几天才发放，资金呢使用不透明，服务很不到位。
0: 针对养老服务领域的各类问题，当地民政部门此前曾多次开展检查，落实整改工作，但受限于监督力量分散，监督机制不够完善，问题整改始终浮于表面，难以根治，各类短板反复出现，群众的诉求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为彻底破解养老服务治理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贵阳县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扎实开展专项靶向监督。2026年3月，座谈、访谈、交流、常态化摸排民意等多种方式，精准查摆梳理出六大类突出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1: 针对排查出部分敬老院存在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特困老人的零花钱发放不及时等一些问题啊，我们充分依托十主地联动监督机制，紧盯那个资金拨付、补贴发放、机构运营等一些关键环节，层层压实了民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责任，点点点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悬空，整改走过场，确保各项问题整改到位。
0: 靶向精准监督，推动整改落地见效。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食材采购不规范、食品安全存在隐患等突出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全程跟踪督办，闭环督导，督促县民政局全面排查梳理采购管理漏洞，彻底整治食材采购乱象。贵阳县民政局副局长欧阳慧：
2: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督促之下呢，我们对养老机构的采购管理漏洞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整改，推行全县养老机构大宗食材定点统一采购、集中统一配送这种模式，从源头上规避了分散采购带来的廉政风险，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采购成本，提升了食材的品质，全方位地守住了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0: 筑牢食品安全底线的同时，全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步推进，一体落实。针对排查发现的消防设施老化、疏散通道堵塞、用电操作不规范、防汛防护薄弱等各类安全隐患，工作专班全部建立问题台账，实行分类登记，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消耗管理，通过全程闭环督办，实现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全力守护入住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贵阳县中心敬老院负责人胡康：
3: 在县民政局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我们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了消防安全应急处置实操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从日常生活照料、全方位安全保障、精细化便民服务等各方面体制升级，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入住老人。
0: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贵阳县养老服务面貌焕然一新，管理漏洞堵住了，安全隐患消除了，服务质量提上来了，入住老人的满意度持续攀升。贵阳县中心敬老院特困老人刘大娘：
4: 生活我过得好，房车可以，我都懂得有在一年以前我自个想他没个妈没个他几何啊，我自个安安心心，但我不得给他好高兴的，我就
0: 专项整治不止于当下改，更聚焦长久力。贵阳县纪委监委依托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联合民政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各养老机构，近距离倾听老人心声，精准收集服务诉求，靶向破解养老服务堵点难点，持续细化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养老服务既有监督力度，更有民生温度。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养老服务领域监督工作。

0: 作，紧盯养老资金的使用、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紧改回头看，持续压实行业监管主体责任，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推动养老服务水平提质升温。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

听到歌来自于孟大宝《纸飞机》，也是表达了一种自己的美好的祝愿吧，祝愿自己啊，对，因为纸飞机我们从小都会点嘛，而且玩的时候都会放嘴里喝一口气，然后再飞出去，好像少了这样的一个环节，这个飞机就飞不起来一样。到现在，即便我们长大了，还是会如此。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8时23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3: 哈哈哈哈哈！
2: 没办法，
3: 大声一下。

音乐渐弱，听到的歌来自于霓虹花园，再见威尔逊。其实想表达的也是需要的一种陪伴吧，对，我每个人都需要是一种陪伴，身边有一个能够安慰你的人，开导你的人，或者和你共享快乐的这么一个人。我只想

土拨鼠音乐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歌，蔡青年这首《月光大街》。其实对于蔡青年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啊，这是一位来自成都的独立音乐人。那其实蔡青年的歌里面总会有一种神秘感和抽离感，或许和他之前的每一首单曲每一张专辑极具东方特质有关吧。因为从一开始的他的那一张《白日游离路》，再到后来直接命名为《山海经》的专辑，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充满着这种该有的东方的神韵的这种特质哈。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8时23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8时23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8:23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8:23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独处的。最近几年呢，我观察自己的身边啊，很多常去聚会、喜欢热闹的朋友们，逐渐开始窝在家里了，跟自己独处啊。他们非但不会过得不好，还往往把日子经营得井井有条，安排好工作和家务的时间，剩点闲余时间呢，种种花草，静静地看书写字，在卧室放空，很自在啊。还记得诗人在独居日记的开头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几周以来我第一次独处，又拾起了我真正的生活。说来也奇怪，朋友、热恋都不是我真正的生活，好像唯有独处才是。他尝试独处的一年，开始留意桌前的玫瑰花、窗外的树叶和雨滴，写自己的诗和日记。间隙的时候，打扫打扫卫生，给鹦鹉喂水，常常回忆过去的事儿。有时候听广播，便陷入了沉思。他只觉得内心充实而丰盈，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依靠他人的，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很多事儿，也足够收获幸福感。人间聚散无常，生命的每一站都有下车的人，能够陪你到最后的只有自己。而喜欢独处的人，把对别人的依赖降到了最低，不会因为谁的离开而一蹶不振，也不会因为谁的出现而迷失自己。

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有自己的边界感，也尊重别人的边界感。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普通的，但会独处的人呢，懂得接纳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好好爱自己。

0: 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曾经记得看到咏梅说过这样一段话，她说可不可以不要修掉我的皱纹，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镇定自若的气场与同行营造的少女感焦虑，和喧闹相比呢，高下立判啊。大多数的时间她只爱自己待着，独处的时候慢慢地观察自己，平静地和岁月和解，安心把配角演好，跟谁都不争。皱纹爬上眼角之后呢，又自然演起了妈妈的角色，和她同龄的演员纷纷当起了导师，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逆龄通稿夸得飞起。她知道办不来，也不想去跟风，有人发她照片说她沧桑，咏梅也没放在心上，因为年龄到了，这也很正常。她的脸上呢，带着岁月的痕迹，反而更添了一些优雅，明媚大方的一个微笑成了全场的焦点。其实这个世上哪里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呢？能够接纳自己，无条件爱自己身上的每条缺陷，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本事啊。而独处呢，就是自己跟自己磨合的最好时机。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关注自己的一颦一笑，你会发现你是什么样子，只有自己说了算。至于别人怎么生活，无所谓，周遭的评价就随他去吧。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个世界温柔相拥》中写道，等着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享受独处的人，正是最懂怎么爱自己的人。不需要多成功，更不需要比谁优越，因为真实而普通的自己本就值得被爱。他们可以和自己好好相处，接纳自己，爱自己的一切，这样的你是值得被任何人欣赏的。就好像那句话说的，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如果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儿都是在流浪。与其害怕孤独，不如主动做个孤独的人，走上通往优秀美好的阳光大道。

0: 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8时23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一段时间呢，我屏蔽了一个认识了10年的朋友。

但其实呢，哪怕他之前天天刷屏，我也不曾这样毅然决然过。最终呢，让我忍不可忍的原因就是他实在太爱发无用的朋友圈了。比如说他上班迟到啊，会抱怨堵车，晋升失败呢，在朋友圈会说对手的种种不好，甚至是自己没有经营好自己一段感情，迫使恋爱多年的男友分手，也要在朋友圈里说他男友的种种不好啊。最初呢，看到这些抱怨的时候啊，我还会安慰他几句，后来我发现其实并不是像他本人说的那样自己倒霉才总遇不到好事儿，其实是因为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被负面情绪操控的人，似乎从来都不会积极看待问题，只想着怎么归咎于人。我想我们都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通常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缺点，而当有人试图伸手去拉他一把的时候，他也只把善意的劝解当成耳旁风，继续在自己的情绪里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的生活。更可怕的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过程当中，那些自身乐观

我知道自己做不了这位朋友的拯救者，于是呢，我也曾经试着努力试着去理解他，可是这么多年来他没有一点点改变，反而比以前更严重了。所以决定屏蔽他的那一刻，我的心里默默说了一句，对不起，你继续抱怨吧，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这样的人，那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把他屏蔽掉，然后默默地说一句对不起。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室，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啊。

在的，也不是他人生活的全貌。如果把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浪费在无用的社交和低级的快乐当中，那么不出几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把这些所谓经营人脉或者跟风交友的时间用于自我发掘，用于自我提升，用于自我实现。有人说害怕这样生活会让自己失去很多眼前的乐趣，可是我觉得能够耐得住寂寞的20岁是重要的。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路易威登玛丽蒂为主体，涉及侵害商标权的案件，这五年足足有1691起。我们拆开年份来看，2021年144起，2022年194起，2023年144起，2024年207起，2025年170起。光是这2026年刚刚过半啊，相关诉讼就已经有56条了，五年1600多场官司。这个数字啊，光是念出来，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茉莉奶白侵权案啊，只不过是 LV 铺天盖地维权浪潮里的，哎呀，最普通的一桩而已吧。从法律层面呢 ，LV 维权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啊。咱们不能光凭情绪来站队，无视白纸黑字的商标法。很多网友呢在评论区里争论啊，说四叶花这种纹样，咱们古代的器物纺织品里早就有了，那凭什么 LV 能独占呢？哎，这话好像听着是有点道理啊，但放在法庭上，这个算不上有效抗辩。LV 的老花图形呢，是早早注册完成的驰名商标，法律就规定了驰名商标享有跨类别保护权益。简单解释一下啊，你就算 LV 主营的是箱包，但是呢，你奶茶呀、酒水呀、餐饮呀这类完全不搭嘎的行业，其他商家也不能使用高度近似的图案，不然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混淆啊，误以为哦这家奶茶店和 LV 是不是联名了，是不是有合作关系啊？哎，这就构成了商标侵权。所以这次呢，茉莉奶白门店使用的四叶花图案啊，经过法院的比对和 LV 的老花视觉，那是高度相似，所以公众呢很容易产生误认，侵权判定有理有据。不止奶茶店啊，之前呢，沈阳的葡萄酒商家、惠州的酒吧擅自使用相似花纹，法院呢全部都支持 LV 的维权诉求。说白了，法官是依照法条秉公裁判，不存在说偏袒大牌一说。单论法理呀，其实 LV 的每一场官司那都站得住脚。可是道理大家都懂啊，为什么法律完全占理 LV 这次反倒全网吐槽呢？其实核心就俩字儿嘛，观感。你一个顶奢品牌对着本土的奶茶店索要千万赔偿，我就想说你这是不是就是大炮打蚊子啊？舆论的反噬来得又快又直接呀、啊！茉莉奶白呢，不仅没有因为官司口碑崩盘，短视频账号反而呢是一路涨粉啊，线下门店排起长队，不少网友专门下单支持本土奶茶。你看，一场维权官司硬生生给对手做了一个全网现象级的流量宣传。反观 LV 呢，网上玩梗那是段子啊层出不穷。哎呀，具体怎么调侃的我在节目当中就不念了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吧，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再往深层聊一聊啊， LV 明知道高频维权容易惹来负面舆论，然后就有人问了，你说这 LV 的高层他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啊、为什么那你明知道有负面还打官司，还五年打了上千场呢？有人就说了，这是因为老花图案啊是 LV 的命根子，也是 LV 最核心的无形资产。那如果各行各业随便一家小店都能随便蹭老花花纹，久而久之这个专属符号就会被彻底大众化。等到路边小吃摊啊嗦粉的店呐、平价的奶茶店啊，随处可见同款花纹，消费者再看到这个 LV 包包上的老花呀，就不会再联想到什么高端呐、限量呀、奢华呀，这无形资产可不就会大幅缩水吗？哎呀，这么说大家是不是觉得也能接受了？那路边一个好吃的光头粉店啊，最后挂上个 LV 的标志，你可不就显得不那么高端了吗？关键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 LV 他们的操作方式啊，太强硬了，完全忽略了大众情感。在大家印象里的顶奢品牌啊，应该是在时装周、在艺术展，而不是常年泡在法院啊，你和各个中小商家对

0: 部公堂，哎呀，你是不是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呢？5年1600多起诉讼，你等于是告诉大家，我这个百年大牌，我现在很焦虑啊，我现在有点斤斤计较啊，是不是这点意思？频繁拿起法律武器，只会让消费者觉得你品牌攻击性拉满，少了奢侈品该有的那种从容和气度。再说了，你们这么做只能守住过去，而创新才能赢得未来呀。打官司呢是被动防守，持续输出亮眼设计，推出让人惊艳的新品，这才叫主动进攻嘛。换句话说，打官司啊，或许能够守住商标所有权，却管控不了大众的好感啊。维权本身没错，但维权的姿态、尺度、方式值得所有国际大牌好好做。会记得哪一款产品惊艳过自己，哪一次品牌互动打动过自己。 LV 赢下了一纸判决书，某种程度上讲啊，虽然赢了判决，但却输了消费者的好感。哎呀，我们反正是觉得划不来，对 LV 这种品牌来说实在是有点划不来。谁能给 LV 高层递个话，告诉他别老这样子打官司啊。好，不得不讲就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套路。哎呀，又和大家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之前其实跟大家聊到过啊，为什么说套路呢？你看眼下啊，正是升学季，各种关于升学的套路那就多了起来了。你比如说考研吧，啊，考研有套路啊，什么院校合作呀、内部渠道呀、低分录取呀，啊，通过率95%以上没有被录取可以退费75%等等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就这样的在职考研捷径，我就想问大家，已经工作了的各位啊，你相信吗？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呢是把这个非学历项目啊包装成了免试入学或硕士学位，有的呢就是把普通的这个辅导夸大成为内部合作，还有上大学的呀，什么花80万把孩子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这些话术呢，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每年到了这个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它就出现了？结果呢，结果不都是被骗吗？骗子彻底装不下去之后就失联跑路了，家长失了钱财，关键是啊，孩子错失了升学时间啊。我就想说说，这都啥年代了，都2026年了。记住我们一句话啊，不管高考还是考研，招录信息全部都已经实现网上全程公开了，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预留，大家千万不要迷信捷径啊，谨防被骗。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博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2: 套路。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有人想当大学客座教授，很简单啊，花几千块钱就能买了啊，几千块钱能买个名校客座教授，有这个好事儿大家会买吗？告诉各位，这里边也有套路。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网上呢藏着一套灰色产业链，几千到几万就能办啊，代办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名校客座教授头衔，你不用上课啊，不用深耕学术，你只要交钱，你就能轻松拿下这个高端学术名头。哎呀，你这说的我都想办一个了，那某某学校的这种客座教授啊，是不是挺有面儿？哎呀，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呀，客座教授很多人觉得那也是教授啊，那是大学授予行业精英、学界大咖的荣誉头衔，是对这个人专业能力、学术素养。有大学出来澄清了，说能买来的客座教授头衔都是假的。原来呢，有些客座教授头衔啊，不过是黑机构的造假生意。也有人质疑说，那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些学校的客座教授，就算是真的存在问题，那你比如说，有的学校呢也成立了一些研究院啊。啊，有的人可能那就是为了发展人脉啊，也会到处派发所谓的什么研究员呐、客座教授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教授这个头衔啊，是不能随便授予的，你得爱惜这个名头。你学校你自己都不爱惜教师的名头，你还希望别人能尊重你吗？只想说两个字儿，呵呵。网购啊，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大家生活当中呢也离不开网购。可是各位取快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哎呀，那个快递包扎的很扎实啊，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哎呀，这都快成套路了。拆快递呢就像剥洋葱，箱子套箱子，胶带缠满身啊，不少快递很多都被包成木乃伊了。不过这种过度包装的老毛病呢，现在迎来了硬性整治。新版国家强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了，给泛滥的包装浪费画上了红线。其实商家呀，过度包装的心思也很好懂，那就主打一个保险至上嘛，宁愿咱多缠几层胶带，多套一个纸箱，也不想让商品磕坏半点，到头来呢却

0: 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拆开一堆啊，这真是一堆繁琐包装，里面就是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物件。我觉得这种行为在这个化妆品上啊尤其严重，多余的纸箱、胶带，还有那种什么拉菲草，哎呦，大多最后都变成垃圾了，既不环保，又白白增加了运费和成本。新规呢，给快递包装立下了明确规矩，尺寸、层数、胶带用量，咱都有标准可依。快递包装看来也得减减肥啦。下面要和大家说说睡觉这事儿啊，好好睡觉这道理咱们都懂啊。你看前一天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自然精神头很足。可是关于睡觉的方法呀，也要防止这里边很有可能会有套路啊。你看最近不是世界杯吗， C 罗又是众人关注的对象， C 罗专属分段睡眠法现在在网上彻底是刷屏全网了。那 C 罗怎么睡觉呢？我跟大家捋捋啊，简单说就是拆分全天睡眠时段，按照90分钟周期安排多次小憩。他的卧室呢还加装了这种信号屏蔽设备呀，睡前呢 C 罗会彻底隔绝电子屏幕等等。大家是不是觉得哟，人 C 罗是这么睡觉的呀？难怪人身体很强壮呢，听着是不是特别好？于是啊，很多人就开始传播和蹭热度了。这波跟风热潮呢，其实和之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的食谱，那简直主打一个一模一样吧，就是球星同款，强效万能。可是我们想说，人家适合 C 罗这么睡，不一定适合你呀。专家就说了，这套所谓的神仙睡眠法呀，还没醒呢，哎，又要睡了。大家一定要分清适配场景啊。 C 罗的90分钟分段睡眠呀，是专业团队为高强度职业运动员量身定制的，适配他高密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咱普通人日常作息规律，运动量有限，你把自己的这个睡眠一整觉的强行给它拆开，然后刻意折腾作息，不仅养不了生，还容易打乱生物钟，越睡越累呀。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张朝阳啊，他不是说了吗，啊，我以前就每天就睡4个小时，然后还推荐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么睡呢就特别的靠谱，特别的给力啊。我觉得睡太久反而是浪费时间，我就觉得睡觉这事儿真没那么复杂，就困了咱就睡，到点咱就睡。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可能都刷到一条视频啊，广西贵港呢遭遇到洪涝，武警官兵连夜驾驶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在风雨飘摇的救援艇上，一名小女孩身披雨衣唱响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温暖了在场所有人，也让无数的网友泪目动容。歌唱祖国的旋律家喻户晓，无比亲切。有网友感慨啊，说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子弟兵以身躯挡在风雨之前，孩子以最质朴的歌声作答，一句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唱出的是风雨同舟的信念，是你在我就心安。今年暑假呢，受到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暑期航班增加等因素啊，七月上旬呢成为了暑期买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了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了旅客出行意愿的激增。截至到8号呢，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以前啊，常说暑期很贵，这种理性消费心理呀，也倒逼市场更灵活定价，更精准匹配需求。 来和大家说一件挺离谱的事儿啊。最近武汉市民张女士呢，本来是想带母亲体验一个200多元的淡斑团购项目，就是脸

上长斑啊，咱们要淡斑。最后呢，不仅花了10000多，而且母亲的脸反而看上去更严重了。张女士说呢，当时看到一个广告，276元的一个淡斑体验套餐，她呢就和自己的母亲到店体验了，而且她也明确表示说，我们只做淡斑这一项体验。她回忆啊，说当时店员呢就让她的母亲单独进入到一个房间了，要她呢坐在外面等，说是里面有辐射啊。妈妈后来回忆呢，说他当时在里边是被商家蒙住眼睛的，商家呢就在妈妈脸上啊涂了一些不明的药水，中途呢又把这个张女士叫进去了，说得交10000多块钱，半小时内如果不交这10000多，妈妈就会毁容，脸上会非常严重。张女士当时啊一着急，那可不就交了吗？你不交不都毁容了吗？但是交完之后呢，一琢磨感觉不对呀，他就向媒体反馈，并且呢向市场监督部门举报。根据报道啊，这家美容店呢已经有多起类似投诉了，目前正在立案调查。半小时不交钱就毁容，我就想说这哪是美容啊，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投诉不止一起，说明这家店它不是某个店员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屡试不爽的收割成本啊。监管亮剑固然及时，但事后追责总有点滞后。怎么让套路无处遁形？怎么让不良商家不敢蒙眼宰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呐。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听。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老王后一贯温厚少言，很少有发火生气的时候，像眼下火冒三丈的样子确实还属少见。孙有壮被吓住了，结结巴巴解释着说：俺就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呢，老革命千万别生气，俺说了能算吗？还不得营长教导员定吗？他敢！老王头又把烟袋锅子在雪地上猛劲儿磕了一下。他这个他显然指的是吴铁锤欧阳云逸了。欧阳云逸擦拭着眼镜一言不发，吴铁锤则狠狠瞪了孙有壮一眼。偏偏打上了大青花的主意，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吗？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前卫营乃至团师人人皆知，拿他的大青花打牙祭，还不等于是要了老王头的命吗？吴铁锤心想，自找难看还在其次，关键是岔开了杀不杀牛的话题，下面怎么说呢？老王头统帅着他的骡马们在鸭绿江边轰轰烈烈撒尿做了标记之后，一路跋涉在通往长津湖战区的冰雪道路上，途中遭遇敌机扫射，打掉了几匹，其余皆在翻越最后一座大山东白山的时候损失殆尽。山高岭险，道路结冰，上山的时候人扛肩扛，总算把一匹匹骡马弄上了山，但是下山的时候，因为骡马的腿不能打弯，都在溜滑溜滑的山路上劈了腿翻了身，一匹匹摔死在深深的山沟里。老王头把大衣和薄棉被铺在冰路上，让他的大青花踩着被子大衣走，走两步铺一铺，走两步铺一铺。因为受到了这一特殊的礼遇，大青花才

得以安然无恙，才来到这个长津湖畔。曹连长莫衷一是，一会儿说打牙祭该打，一会儿说朝鲜牛不能杀，一会儿说朝鲜牛放在那里其实作用并不大，一会儿又说打不打牙祭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困难嘛，大家都能理解，重要的是打美国鬼子重新带上，一字一句对大家说，毛主席要我们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朝鲜老乡的耕牛属不属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然属于，所以不仅不能杀他们，还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我们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来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军，而不是来祸害朝鲜人民的。我们不是国民党，也不是还乡团，吴铁锤却不以为然。老欧，你扯远了，打牙祭怎么打到国民党还乡团那里去了？你要不同意杀牛也行，你倒给想个办法，看怎么把这个牙祭打了。欧阳云逸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不就是了？吴铁锤大手一摊，吴一六有道理，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杀牛，我不同意。欧阳云逸站了起来，吴铁锤一脸的无奈，你看看老，杀又杀不得，吃又没得吃，战士们都在饿着肚子，喝西北风吗？拿什么去打下街雨里的飞机场？实在不行就饿着，缴获了战利品再补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儿，说什么不能干？我是营长，我要对部队战斗力负责，我要对政策纪律负责。打美国鬼子重要，还是几头破牛重要？吴铁锤牛劲儿上来了。都重要，缺了哪个也不行。欧阳云逸同样执拗，吴铁锤有些气急败坏。打仗的事情我说了算，有什么问题我顶着，不会让你担什么责。你，欧阳云逸被噎住了，脸庞涨得通红。他知道吴铁锤犯了牛脾气，只要他一犯性子，八头水牛也拉不回来。吴铁锤对吴一六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把全营筹到的几头牛和土豆集中起来，一块杀一块煮，天黑以前弄好，弄不好我揍你个胸，上去就是一脚。吴一六挨了吴铁锤极有质量的一脚，不敢怠慢，一溜小跑着安排去了。欧阳云逸与吴铁锤争执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尽管过去的那些日子他们俩也有过争执，也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是像现在这样两人都怒气冲冲的大声争吵还是第一次。怎么说呢？吴铁锤有吴铁锤的道理，欧阳云逸有欧阳云逸的道理。吴铁锤一心想着打仗，欧阳云逸要考虑着政策纪律，各有各的理。实在是这个地方条件太差，环境太恶劣了，如果有东西打牙祭，哪怕有东西能填饱肚子，这两个在战场上一起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亲密搭档绝对不会动这么大的肝火。欧阳云逸又擦了擦眼镜，对吴铁锤说，你要杀就杀吧，我保留意见，而且我要给上级反映。吴铁锤说，反映吧，你是教导员，有这个权利，决定我做的，是杀是剐我顶着，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多大点事情？欧阳云逸摇摇头，
一个人独

0: 自离开了，后果可想而知。情况反映到团部，团政委张之白感到情况很严重，问师参谋长兼团长的范叔宝怎么办。范叔宝也做不了主，所以就又把情况反映到了师部。师长黄天柱一巴掌拍在木板桌子上，对政委向修远说：怎么样，这个铁锤子又给我捅娄子了吧？上次袭击美国人的搜索队说是什么遭遇战，让他打马虎眼蒙过去了，现在连老百姓的耕牛都敢杀，再不修理修理他，还指不定会闹点什么乱子呢，必须严肃处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向修远同样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与复杂。宰杀群众的耕牛，即使在国内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因宰杀老百姓耕牛被执行枪决的人，过去也不鲜见。何况眼下还是在朝鲜。可是要怎么处理这个吴铁锤呢？撸了他。黄天柱皱着眉头说。向修远很认真地看了看他。你舍得？临阵换将要严。

给他个处分吧，以儆效尤。一个处分太轻，这小子根本不会当回事儿。黄天柱杀鸡害猴之心非常坚决。你的意见呢？向修远问他。黄天柱一抹脸，党内处分，行政降职，降成副营长。向修远说，当副营长他就指挥不了前卫营了。这个好办呐，黄天柱说，副营长带营长职务，还是前卫营的头，想撂挑子不干没那么便宜。向修远笑了，分明是你撸了人家嘛，怎么成了吴铁锤撂挑子不干了？关键是此风不可长。他支持黄天柱，我们是来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的，美国鬼子还没打着，倒把朝鲜老乡耕牛杀了吃了，怎么对得住人家？此风当杀。两人还商量了对于欧阳云逸的处理意见，欧阳云逸反映了情况，也自请处分。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没有能够制止住，身为营教导员，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欧阳云逸是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新四军部队的老作风都这样，他说向上级反映就会反映，自请处分也是发自内心的，什么事情都在当面，从不掖着藏着。师部的处分决定当天下午就以电话通报的方式传达到各团营，这时候师团营之间还有电话联系。吴铁锤、欧阳云逸都是党内警告，吴铁锤比欧阳云逸还多了一条，撤销营长职务，降为副营长，但是继续履行营长的职责。吴铁锤觉得他有点对不住人家欧阳云逸，一个处分背着，两个处分扛着，再来一个处分用脑袋顶着，反正不能叫部队打不了这个战前牙祭就去跟美国佬刺刀见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此有详尽的记载，我部进入朝鲜后，在连续8天的急行军中，经常雪地露营，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各部队遵照党的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严格地执行了3大纪律8项注意，普遍重视了解和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做到了态度和蔼、进门脱鞋、学习顶水等等。投入战斗前，部队生活异形艰苦，破坏政策纪律的现象开始萌露，特别是在战斗中宰杀耕牛达近1000头之多，影响到战区群众的农业生产，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且拨了大批粮食物资，派专人至战区进行了调查清理、道歉赔偿等善后工作。多年以后，向修远回忆起吴铁锤在长津湖畔杀牛的事情，还是长吁短叹，情况紧急，环境又是那样的残酷与恶劣，在那种极端条件下，除了杀牛似乎也别无他法，部队总不能空着肚子上火线。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无论多么残酷恶劣的环境，都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政策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没有了政策纪律，军队岂不是一盘散沙，与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向修远想，这就是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在他看来，所谓的命就是历史，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一抹残阳钻出了厚重而

0: 低垂的云层，悬挂在西天之上。暮色苍茫，远远近近的崇山峻岭一片昏暗。山上的树木都在摇晃着，一团一团的雪花开始从阴沉沉的天空上飘落下来。胡铁锤、欧阳云逸把部队集合在山脚下，除了途中因病因冻死亡和冻伤掉队的以外，过江时800人的铁锤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在锣的下方摆放着十几个箩筐麻袋，分别装着煮熟的土豆和牛肉。残阳的暗淡余晖投放到吊挂着的铜锣上面，折射出一抹冷冷的寒光。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浮动着锣面，锣随风而动，铮铮有声。欧阳云逸首先讲话，宣布了师党委关于给他和吴铁锤同志处分的通知，讲了战斗的意义与要求，讲了为什么来到这里和到这里以后干什么怎么干。总之也算是个简短的战前动员吧。最后特别强调，为了几头牛，营长吴铁锤同志受了处分，但是吴铁锤同志是为了战斗，是为了全局。吴铁锤同志还是营长，还领导全营，都要严格执行吴铁锤同志的命令，服从他的指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最近有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换电脑？我看着他，我真的快哭出来了。我说兄弟，不是我现在不想换，那电脑经销商都劝我再等一等。说这个 PC 经销商们啊，现在集体化身了哲学家了，就开始劝客户，哎，要不你先别买啊，你要不是刚需你就别买。你看做生意啊，以前都是什么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现在是走过路过上一边去啊。

15000甚至16000。更离谱的是苹果，人家直接官宣涨价20%，哎，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那库克上来头一句话就是，哎，亲爱的果粉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你们又要掏钱喽。10000块的电脑现在至少卖你12000，那多出来这2000来块是干啥的呢？是对你灵魂的考验呢、啊、你对我到底是真爱还是只是虚荣？哎，我选了虚荣，但是我的钱包选择了沉默。另外联想也出来说话了，DRAM 内存还有 NAND 闪存价格已经进入到了结构性上涨周期，2030年之前都不要再想着回到2025年的水平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现在这台电脑可以用到退休？以后怎么跟子孙后代解释啊？说爷爷当年买电脑只要花5000块啊，孙子肯定会说爷爷你吹吧你。我有个同事啊，去年年初那时候他想买个游戏本，完了没买，因为他想等降价，结果今年一看啊，10000涨到15000了。有经销商说了，自己5天前给客户装了一台电脑，同样的配置5天之后涨了300块钱，但客户都沉默了，说但我已经装好的那个能拆了卖二手吗？5天涨300，这就是投资理财呀。那硬盘那边更离谱，闪迪 1TB 的 SSD 早上820晚上860，你早上觉得太贵了再等等，结果发现晚上更贵了，1天涨个40起步，一个月就是1200啊。问题是你卖不出去啊，因为所有人都在买。啊，有一位经销商啊跟我掏心窝子说了，说除非 AI 泡沫破灭，否则这价格肯定降不下来。但你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搞 AI， 我们家那扫地机器人都得跟我唠哲学，是吧？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了。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显卡和内存，内存涨价导致 AI 成本更高。AI 成本更高，就更需要融资。融资完了，继续买显卡。你这，我突然觉得吧，我不是在买电脑，我好像是在给 AI 打工。啊，还有一个企业的客户，去年采购笔记本，一台采购价是4600，今年再去问，同样的配置，报价6400。采购经理当场把采购计划撕了，开始研究给员工配网吧会员的这个可行性方案，说单位楼下就有家网吧，问一下能不能合作。有网友反映啊，说刚需啊，咬咬牙也得下手。我觉得这话挺心酸的，结果第二天又涨了5%。哎呀，还有网友说了，说旧电脑还能扛。反正我想对在座的各位说，如果你的电脑还能开机，哪怕它开机啊要2分钟，打开个 Word 要30秒，打字卡的跟老年痴呆似的，请你珍惜它。我都决定了，以后我写稿子实在不行啊，我就纯手写。天热了啊，朋友们都有这样的幻想啊，找一个小溪潺潺绿树成荫的地方啊，搭个小棚子，自己弄点小烧烤，整个冰西瓜，这辈子有了。不过啊，这烧烤现在有的地儿啊它也翻车。比如说昨天我看出一个热搜啊，说河马又上热搜了。这回怎么回事呢？说是河马的员工直接用脚踩上烧烤架了。这事儿起因是这样的，有位网友去当地的河马啊去逛去，发现熟食档口的一位员工啊直接穿着皮鞋蹲在用来做熟食的铁架和铁板上，也不知道在修炼什么独门武功啊。你想那个铁板干嘛的？平时呢用来烤鱿鱼、烤生蚝、烤大虾的，现在好，烤鞋垫儿。生蚝肯定心想：我招谁惹谁了？我那壳上有鞋底印儿，这叫什么？这叫豪门恩怨吗？哎呀，当时网友们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店里的工作人员反映。你猜对方怎么回的呢？啊，非常淡定的说了一句：“生蚝有壳。”啊，就因为生蚝有壳，所以用皮鞋踩架子是吗？按这个逻辑，那小龙虾也有壳，对吧？你可以拿脚踩，螃蟹有壳，你可以拿脚踩，那榴莲也有壳。

问题是这个架子它是烤熟食用的呀，这一波啊就是把食品安全给摁在地上反复摩擦。后来事件发到网上就发酵起来了，盒马官方客服就出来回应啊，话术我跟你说你都猜得到，对违规人员严肃处理啊，涉事档口停业整顿，整套烤炉设备全部更换，要加强培训。真的我都会背了，我都怀疑他们公关部啊有一个翻车话术生成器，一键生成把那日期给你换一下完事了。盒马现在这个翻车频率其实挺高的，比如说前不久5月份，盒马呢就因为一款产品标签设计被骂上了热搜，具体是啥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是那种你看了之后脑子里边瞬间闪马赛克。当时的文案还说了，说是这个设计太震撼了，结果网友们不干了，说你这震撼谁呢，你震撼你自己的道德底线吗？所以最后盒马顶不住舆论压力，只能供毒的水仙球当蒜苗卖，结果导致了老人小孩中毒。水仙球当蔬菜卖，你问过水仙花的感受吗？再往前数啊，当时市场监管总局抽检发现，盒马在售的进口开心果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啊，吃了之后喉咙发紧，不停咳嗽，这哪是开心果，这不窒息果吗？那盒马可能觉得"开心"这个词儿太老土，啊，决定要给客户提供一点刺激的体验，给上上强度。啊，再比如说同款拖鞋，男女款的差价差了3倍，女款49.9块，男款15。你跟我说说这合理吗？以后去盒马买拖鞋记得要男款，省下30多块钱买杯奶茶它不香吗？更离谱的是盒马那个草莓盒子蛋糕有一个批次咸得发苦，结果后来一查啊，他们把糖跟盐搞混了。那幺蛾子都远不止这些啊，今年1月份啊，广州有消费者在盒马买了同款的草莓蛋糕，拆开以后啊，发现两颗草莓都发霉了，拿到前台去投诉去，把门店跟供应商互相甩锅，都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而且呢，盒马卖的东西的价格啊，比普通超市还要贵一截，消费者愿意多花钱，其实是想买个心安。结果呢，心安没买到，买了一身背刺。你这回拿皮鞋踩烤架，啊，你是让顾客看见了，那后厨、仓库、加工间那些看不见的怎么样呢？下次会是什么？我不敢想。盒马要是真想搞创新啊，我建议他们推出一个联名款啊，搞一搞限量，名字我都帮他们想好了，比如说呢，限量版脚踩生蚝烤架，买烤架送鞋垫，那肯定抢购一空啊。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机器人行业最近有点抽象，不知道朋友们刷到热搜没有啊？说优必选出了一款人形陪伴机器人，定价99万，什么概念啊？能买30辆二手的五菱宏光，然后组个车队去秋名山。产品刚发布没多久，网友先盯上了一个参数，续航2到4个小时，直接给网友们整不会了。上百万的东西了，连陪聊都做不到啊，我还得给他安电池。有网友说了，说99万的机器人伴侣续航撑不过一晚，光看这个词条我都笑出声了。99万呐，在不少大城市能付一套房的首付了，能买一辆高档的轿车，结果买回来一台按时下班的机器人。很多网友吐槽的很直白，说主打陪伴的产品每天都要掐着点给他充电，这到底是我俩谁陪谁呀？想跟他聊天，他说主人电量不足，自动关机倒计时5、4、3，花99万我买个闹表是吧？对此呢，优必选回应了，说目前啊，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续航基本都在2到4个小时，这是行业的普遍情况。你要知道，人形机器人全身上下有几十上百个电机，光是维持站立、走路、坐手，受限于机身重量和结构，这电池又不能无限做大，电池装多了，机器人本身就会变得笨重不堪，走路都费劲儿。它不会打哈欠，但它会直接黑屏。你就对着一个沉默的金属坨子在那发呆，然后想着那99万能不能退，而换成300个智能音箱组合整个合唱团，那得多震撼。目前啊，全球主流的人形机器人续航普遍都在1到2个小时，能工作4个小时以上的都算是第一梯队了。哎，听到这儿我悟了，朋友们，你买它回来名义上是它陪你，但实际上是你伺候它，每天头一件事是给他充上电，啊！随着话题不断发酵，然后网友们的讨论也越来越热闹。有人觉得说这就是买了一个昂贵的电子手办，普通人看看热闹就行了，没必要较真儿。也有人聊到了孤独经济，说机器人走这个方向啊，逻辑是通的，只是现在啊技术还远没到成熟的时候。反正现在这款产品呢，给人的感觉是颜值上差点意思，实用性也没跟上，续航最多4个小时，什么概念呢？就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你跟机器人的关系可能都不如跟楼下便利店的老板那么熟。

当然啊，咱要是算笔账的话，你可以这么想，日常先有个说话的伴儿，那你花几千块钱买一个顶级 AI 啊，大模型接入到这个智能音箱，对吧？对话比机器人流畅多了，而且你不用担心它没电。再加上机器人走路，它有一种浓重的机械感啊，就像二大爷喝多了啊，跟他之前发布的那个精修海报一对比呀、啊，难免会心理落差很大。不过呢，市场热度它确实有。根据优必选的介绍，优世界 U1 线上线下的全渠道订单已经突破了13361台啊，力争在今年交付。也许对他们来说啊，99万就是一个包的价，买来当电子手办，续航根本不重要。优必选 CEO 周健还透露说 ，U1 系列2027年的产能目标至少是50000台。但好奇心是一回事，真正进入到家庭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每一个研发方向其实都有它的价值。24小时了，动作也自然了，价格也降到20000块了。那个时候，你会后悔现在没入手吗？不会，因为你会买更新的型号。啊，但是科技产品嘛，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啊，你要不买的话，立省99，万。当你觉得屏幕对面的真爱太完美，各位可能就要小心了，因为你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不午休不眠的 AI 啊。说最近一份从缅甸诈骗园区流出的记录，揭开了全球电诈工业化的新面貌。一名被拐到缅甸的印度小伙透露，他一个月同时扮演几十个身份，接触了来自17国的50000名目标。马斯克的星链成了缅甸诈骗园区的头号网络服务商，美国 ISP 服务商承载了园区近1/5的流量，美国区块链情报公司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全球政策负责人阿里雷德伯德警告，全球电诈行业正滑向不需要人的方向，啊，他表示是我们正走向一个也许不再需要人类骗子的世界，您只需要成百上千上百万个 AI 代理，他们不用睡觉，不用吃饭，全天候干这件事儿。那么问题来了， AI 会不会让基层的诈骗人员失业？他们以后靠什么生存？这不是逼着他们学好吗？最近湖南长沙某个小区啊，有一名女子占用了私人车位多日，物业要求挪车的时候，她表示自己出差3到4天，被车位的业主反堵，之后竟然连续报警，无奈之下，车位业主用 U 型管封堵，表示只需要这名女子当面道歉。车位业主米先生称啊，他10年前花费80000元购买的车位，自6月30号起被一辆红色车辆占用，导致自家的车辆无法停放。最气愤的是啊，在他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报警了，而且还报了2次警。米先生表示说，从始至终这位女士都没有露面，更别提当面道歉了。所以他在7月3号的下午用 U 型管把红色的小车围堵在了自己的车位上。该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说，查到这辆红色车辆的手机号码是错的啊，他故意写错号码，各位有主等等字样啊，对米先生进行声援，但是呢，车主多次拒绝沟通并且报警。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就想一想长沙的这位女车主啊，凭一己之力跟整个小区的业主邻居们对线，那歌怎么唱来着啊，相对那就针锋相对。最近80后集体染黄毛在社交平台刷屏了啊，被网友们调侃为是中年叛逆期。长沙理发店的老板阿元也推出了面向80、90后男士的免费染发活动。他告诉记者说，这次啊也是想助力80后叛逆一波，真正来染头发的其实不多。有一位40多岁的顾客说，这是头一次染头发啊，其实染头的局限性太大了，很多工作不允许。还有一位呢，也是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
6: 门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六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7: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8: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6: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8: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9: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8: 对，
9: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们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8: 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9: 嗯，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地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

0: 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还
1: 是的，
0: 是
1: 是的，
0: 挺用心的。
1: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0: 效果，
1: 嗯。
0: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
0: 就
1: 他
0: 不
1: 们
0: 够
1: 又设
0: 全
1: 计，
0: 面，光是冰雪的话。
1: 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生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个爷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这
0: 所
1: 是
0: 以
1: 比
0: 就是
1: 较有。
0: 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带上我的诺言和我的信念，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7: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啊，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那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

0: 样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这是真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
1: 忆。于老师说的太好了。
2: 是的。
1: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
0: 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
0: 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1: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3: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香气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儿、城城老松滨、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1: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
0: 还有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20-30度吃冰棍是个什么体验吗？
1: 我只听说过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长冰棍，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
0: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

0: 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
1: 冻梨，黑
0: 对。
1: 黑黢黢的那个，
0: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1: 好，谢谢两位。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
4: 养老服务跟不上，晚年生活难安心，这曾是郴州市贵阳县部分敬老院入住老人心中的烦心事，如今越舒心。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靶向监督守护夕阳红。养老服务是最暖心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万千老人的晚年幸福。贵阳县部分养老机构此前长期存在诸多短板，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养老专项资金使用不精准，特困老人零花钱发放不及时，食材采购管理混乱，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看似细碎的问题实实在在影响着老人的生活质量，也成了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堵点。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5: 我们走访了解到，以前啊，部分敬老院的食堂菜品啊比较单一，油盐把控不贴合老年人的肠胃，老人的每个月的

0: 零花钱，也经常拖那么几天才发放，资金呢使用不透明，服务很不到位。
1: 针对养老服务领域的各类问题，当地民政部门此前曾多次开展检查，落实整改工作，但受限于监督力量分散，监督机制不够完善，问题整改始终浮于表面，难以根治，各类短板反复出现，群众的诉求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为彻底破解养老服务治理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贵阳县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纳入群众身边。

0: 推动整改落地见效。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食材采购不规范、食品安全存在隐患等突出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全程跟踪督办，闭环督导，督促县民政局全面排查梳理采购管理漏洞，彻底整治食材采购乱象。贵阳县民政局副局长欧阳慧，
1: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督促之下呢，我们对养老机构的采购管理漏洞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整改，推行全县养老机构大宗食材定点统一采购、集中统一配送这种模式，从源头上规避了分散采购带来的廉政风险，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采购成本，提升了食材的品质，全方位地守住了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0: 筑牢食品安全底线的同时，全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步推进，一体落实。针对排查发现的消防设施老化、疏散通道堵塞、用电操作不规范、防汛防护薄弱等各类安全隐患，工作专班全部建立问题台账，实行分类登记，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消耗管理，通过全程闭环督办，实现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全力守护入住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贵阳县中心敬老院负责人胡康，
2: 在县民政局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我们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了消防安全应急处置实操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从日常生活照料、全方位安全保障、精细化便民服务等各方面体制升级，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入住老人。
0: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贵阳县养老服务面貌焕然一新，管理漏洞堵住了，安全隐患消除了，服务质量提上来了，入住老人的满意度持续攀升。贵阳县中心敬老院特困老人刘大娘，
3: 生活我过得好，房车可以，我都总得有赚些零用钱，我自个想着没个妈没个吵，几何我自个安安心心，但我不得给了，好高兴的我就是。
0: 专项整治不止于当下改，更聚焦长久力。贵阳县纪委监委依托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联合民政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各养老机构，近距离倾听老人心声，精准收集服务诉求，靶向破解养老服务堵点难点，持续细化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养老服务既有监督力度，更有民生温度。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养老服务领域监督工作，紧盯养老资金的使用、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井改回头看，持续压实行业监管主体责任，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推动养老服务水平提质升温。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大卫·赖克的作品《人类起源的故事》。一万年

0: 年前的欧洲人就是金发碧眼吗？印度几千年的种姓制度造就了怎样的结果？人类是起源于非洲，还是世界各地分别演化出来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真的被我们的祖先完全消灭了吗？你知道有很多看不见种群活在我们的 DNA 里吗？传统的考古学、语言学构建的人类演化史留下了大片大片的空白。幸好这已经成为过去时，古人类 DNA 测序大卫·赖克从古人类遗骨中提取 DNA， 从基因层面还原了人类祖先的面貌。原来我们的先祖在地球上已经上演了几百万年的权力的游戏，在任何一片大陆上，人群都经历了多次毁灭与更迭，所有当代人的祖先都拥有一段复杂难辨的混血史。没有人是纯种，千百万年来的种族、性别、阶层不平等，在我们每个人的 DNA 里都留下了深深的刻痕。面对 DNA 序列分析这种最先进可靠的技术，我们以前所以为的所有关于人类演变的知识，凡是跟这本书所代表的当前科学理解不一样的，都只能改写。因此，给了两个问题迄今最为清晰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使用化石、文物来研究人类演化史的传统手段已经落伍了。2009年以来，从古人类遗骸中提取的全基因组 DNA 数据开始大展身手，破天荒地对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语言学中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提出挑战，甚至开始解决这些领域之间的矛盾之处。这场古 DNA 革命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看法。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是古人类 DNA 领域的世界级领跑者，哈佛科学院遗传学系教授。2013年到2018年，赖克的古 DNA 实验室生产了7000多份古人类全基因组数据，占全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古 DNA 革命的领头人，他义不容辞花费3年写出了《人类起源的故事》这本领域奠基之作，以古 DNA 这个非凡的视角向读者提供了一幅人类历史的清晰画卷。这是一本给全人类的寻根指南，一部人类祖先的疯狂混血史。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惠特曼的诗歌告诉了我们小中运大的道理。一个人的基因组内能记录众多祖先的历史，一个人的身上能承载一个人群的过去。大卫·赖克从当代人和古人 DNA 中挖掘信息，描绘了一幅数十万年的人类起源、迁徙、演化和混合的宏大地图。他理清了欧洲人、印度人、东亚人、美洲人、非洲人的历史变迁，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人类大家庭根本不是一棵枝干分明的树，而是一张疯狂混血的网。稍后的时间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

0: 值，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大卫·赖克的作品《人类起源的故事》。接下来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人类起源的故事》节选。我们科学家受困于科研资助体制，经常要证明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卫生或科技方面有实用价值。但是，人类的好奇心本身难道不应该被认可吗？可能有人会回应说，社会不平等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它。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不屈不挠地与人性中的恶展开斗争，反抗那些写进了我们天性里的社会风俗和行为习惯，正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彰显我们人性光辉的行为之一。一个人的基因组内能记录众多祖先的历史，一个人身上能承载一个人群的过去，历史并不必然走向现在。人类历史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死胡同，过去居住在某地的人群也未必是当今该地区居民的祖先。数据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印度的各种复种性群体实实在在地保持着遗传上的独立性，这要归功于这块次大陆上源远流长的内婚制度。不管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人们只要一提到印度，往往脑子里反映出来的都是超过13亿的庞大人口规模。但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看待数据的方式是不对的。中国的汉族才是一个真正庞大的人群，他们早已不受束缚的自由通婚数干年了。印度人则不然，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讲，没有任何一个印度人族群可以称得上大，即便是住在同一个村庄，共同生活的若干群体，如果去测量一下他们成的，人群间的基因交流会慢慢消除他们之间的分界线，而人群之间的隔离以及各自人群内部新突变的产生，则会加深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对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并不总是代表善的力量。在这个领域里，对真理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打破定见、削弱偏见的作用，并且强调加强了人群之间此前未知的联系。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都是有着比较深厚历史、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的学术领域。在这几个领域里，你能想到的前人都已经说了，要想真正提出具有原创性又具备科学基础的见解，几乎比登天还难。本学科内很难有创新，而来自另一个学科的研究却会打破这些领域里的平衡，让原本相持不下的局面有了新的面貌。这个闯入者就是来自生物学里的遗传研究，并已经悄然形成了一个叫做分子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如若你是这几个领域的一员，厌倦了各个门派之间的争斗，不妨来了解一下 DNA 带给我们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大卫·赖克的作品《人类起源的故事》，我们下期见。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下级公示工作；彭里主持开展第三期企业家接待日活动；
0: 7月1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
1: 八面山大学生音乐节、
0: 吉之河镇污水处理厂等地，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县领导杨田、向大龙参加。
1: 在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废污处理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废污收集、转运、处理全流程管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废污处理情况汇报。他指出，养殖企业要坚持规范运行、精细管理，进一步加强设施设备维护和使用，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运转高效。要加快废污处理频次，坚决杜绝为节约成本而放松管理、降低标准，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

0: 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监测，紧盯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罚，推动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来到喜车河镇污水处理厂，吴光文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处理能力、设施设备运维管理等情况，听取污水收集处理和管网接入工作汇报。他强调，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接入工作，持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要建立健全。
1: 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开展我县第三期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助企纾困增效。
0: 活动中，恒健百合、森研中药材、土家巧手、三亿电器等四家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介绍了生产经营发展情况，并就用地保障、资金扶持、证照办理、基础设施修缮等方面提出具体诉求和意见建议。彭礼耐心倾听，认真记录，针对关键问题与企业负责人探讨交流，并要求相关部门现场回应，明确办理路径和实现要求。彭礼强调，各部门要以企业服务年为抓手，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心上，全力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要加强协同配合，认真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和建议，明确办结实现和责任主体，建立健全收集、交办、跟踪、反馈、消耗、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加强对企业指导，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支撑，在标准化厂房建设中，要靠前服务、统筹规范、协调解决用地、配套等难题。
1: 7月11号，八面山大学生音乐季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云端草原，一显身手。
0: 本次音乐季以青春加文旅为核心，打造集音乐展演、创业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盛会。青年才俊轮番登台，或唱响经典旋律，或演绎原创作品，或一展美丽的舞姿，清亮歌声回荡山野，用热情点燃这片凉爽的草原。舞台之下，青春集市人流如织，创意手作、特色农产、潮流好物等各类创业项目集中展示，为青年创业者搭建起交流展示、对接市场的平台。
1: 7月11号，县产业开发区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应急综合演练活动。
0: 活动邀请县应急局、消防大队等部门进行现场指导，园区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员工代表参加演练，模拟应急疏散场景，强化应急逃生意识，整个过程行动迅速，秩序井然，达到了熟悉逃生流程、锻炼心理素质的预期效果。演练结束后，县消防救援大队教官讲授了消防设备使用方法。
1: 7月10号，县中医院在龙凤广场开展活力中医健康惠万家主题暨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健康夜市活动，把中医诊室、养生课堂、本草文化搬到群众家门口，吸引大批居民参与了解。
0: 活动现场划分名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惠民品牌，旨在让传统中医药走出医院围墙，融入市井烟火，真正实现便民、利民、惠民。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

的时候，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情书还压在夹子后，他没开口，有人来有人走。

AI 北方向叶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缝着，不由一惊，咋了？哭啥？暖暖抽噎着，越发哭开了。开田慌了，问：“究竟是为啥？咱这会儿应该高兴啊。”他哪里知道，暖暖是因为忽然想起自己为盖房子所受的那些屈辱才伤心的。见开田愣在那儿，暖暖只好说：“我是为咱赚了钱高兴。”开田一听，才又笑了起来，说：“咱们高兴的时候还在后头，
1: 可更多了。咱楚地居客占能城下，这次接待11个人，咱一家三口就得打地铺。要是一次来13个人呢？住哪儿？”
0: 暖暖看定开田问：“还能一次真来13个人？”
1: 不是没有可能，万一真来了呢？
0: 那依你的意思，咱该咋办？
1: 再盖几间房，把咱这楚地居客栈弄大。
0: 还要盖房子，把咱刚赚的一点钱再扔出去？
1: 开田吃惊了。
0: 不是扔，电视上说这叫投资。

0: 咱乡下人不是也说舍不得娃子套不住狼吗？詹主任让盖吗？暖暖的脸上现出了一股恨意。我当初去见詹石凳要宅基地时，他说过我们可以随便盖，想盖多大就盖多大，那就盖盖，大不了我们盖完之后没人来住，就再卖了它。没有再对任何人说，框架就又盖起了房子。因为兜里装有钱，两口子这回扩建房子时就容易多了。木料石灰是买的，砖和瓦还是到窑上赊的。窑主这时对开田已有了信任，他说赊多少窑主就给多少。暖暖大着胆子说，即使又动工盖一回，就干脆多盖几间，在楚地居客栈的东西两边各盖三间厢房，在南边垒起了一道院墙，起了一个门楼，这样楚地居客栈就成了一个很规整的院子。村里人这时就越加惊奇。开田的，你是不是打算盖了房子好在里边像驴一样打滚玩？开田笑笑并不答话。詹石凳也有些意外，专门来到框架盖房子的工地上，满眼狐疑地看着，不解地问开田，你是准备盖了房子卖吗？开田不置可否地笑笑，更不敢说出真正的用意。暖暖他爹楚长顺觉得女儿家一次盖这样多的房子是不会过日子，就过来对开田和暖暖说，干啥事儿都要量力而行，你们外边还欠着别人的钱，这样大兴土木不怕破产吗？暖暖把爹让到屋里小声说，俺们这是打算盖好后接待客人用。楚长顺更是不高兴道，咱这个偏僻地方哪有外人来当你的客人，你以为这是南府城啊？开田站在一旁也不解释，只笑着说，爹你放心，没有八成把握我们是不会干的。老人叹了口气道，你们可别再像上次买除草剂那样上了当。没想到暖暖爹的担心还真应验了，房子盖好几个月也没见一个人来看楚长城。没有人来看楚长城，自然也没有人来楚地居吃住，这样多的房子空在那儿没有用处，可让开田着急了。他夜里唉声叹气地说，
1: 咱的好运莫不是就那么一点点儿，已经过去了？也许当初不该贸然把钱都扔到这房子上，如今手里没有一个活钱，可怎么好？
0: 暖暖拍拍他的后背说，
1: 别慌，沉住气静等，我不信对着楚长城感兴趣的只有那么几个城里人。
0: 可等来等去依旧不见一个人影，暖暖的心里就也慌了。当初赊窑上的砖瓦其实是有利息的，赊1000块砖一月的利息是50元，赊1000片瓦一月的利息是60元。若房子一直这样空着不挣钱，这利息就有些背不起。开田一边后悔地捶着腿，一边忍疼点着头。开田想卖房的口风放出去很久，才有一个常年在西岸山坡上放风的外地养蜂人来问价钱。开田让他实心实意地出个价，那人说，
1: 我一个养蜂的能有多少钱，给你5000块顶住天了。
0: 暖暖一听这个价还不够还欠人家砖瓦窑主的钱，急忙把头摇着说，不卖不卖。楚长顺听说了开田和暖暖要卖房的事，当下跑过来埋怨道，
1: 你们这不叫过日子，这叫瞎倒腾，都是20几岁的人了，怎么连划算这过日子都不会？
0: 俗话说吃

0: 不穷，穿不穷，划算不到会受穷。你们这样个干法还能不受穷？开田是原本就不敢在岳父面前说话的，这时只能吞吞吐吐地回口，
1: 这个不怨我。
0: 暖暖笑着说，爹，这的确不怨开田，盖房的主意是我出的。一天晚上，暖暖和开田正坐在新房屋里发着愁，青葱嫂忽然兴冲冲地跑进来叫，
2: 开田，快去看，电视上播你了。
0: 开田和暖暖闻声一愣，开田最先明白过来，丢下抱在手上的单根就跑了出去。可待他和暖暖跑到青葱嫂家，电视屏幕上已经没有开田了，只有谭老伯还在上边。老人正笑着介绍储长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以及石块的砌法。开田惊奇地看着电视里的画面，
1: 我的天，照得这样清楚，谭老伯脸上的那根白胡子都看得见，他脚下的那丛茅草也看得那样明白，还有城墙，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也看得很清。
2: 狗开田，你只顾着你一个人上电视，为啥当时不告诉大家一声，让俺们也跟你一起去沾点光？
0: 青葱嫂笑着骂道。开田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着说，
1: 天，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开田和后山上的石墙上电视的事

第二天就在村里传开了，人们都觉得惊奇和意外，可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件事的真正意义。人们都只在议论开田凭啥能上电视。马老四带了几分鄙夷对开田说，当初那些城里人来，你小子跑前跑后，原来就为上一回电视呀。要的，我们这些主任在乡上开会，南府电视台的人来拍过几回来，只是在电视里放时你们没看到罢了。开田也只是觉着高兴，并没想别的，只有暖暖心里知道，他们扩建楚地居这事儿是办对了，赚大钱的机会就要来了。开田上电视这事过去没有多久，一天正午时分，楚王庄的村边码头上忽然一下子靠上了几条像黑豆叔家小船那样的运人船，从船上呼啦啦下来了20几个年轻大学生。学生们嘻嘻哈哈地下船之后，就径问邝开田家的住处，直向邝开田家走。开田那阵子正在自己的老院子里吃饭，猛见这样一大群城里学生站到院门口，一时有些发怔，不知发生了啥事儿。暖暖立时明白，是自己盼望已久的生意来了，忙站起身说，是来看楚长城的吧？欢迎欢迎。这时学生中的一个领队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河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就是来游览楚长城的。开田这才急忙放下饭碗，领了这群学生向新盖好的楚地居客栈走。开田数了数，一共是22个人，7女15男，完全住得下。只是新盖的东西厢房只安了床，还没来得及买被褥枕头。开田把女学生安在正房里住，让男学生们分住东西厢房。学生们见房子和床都是新的，院子里很干净，就很满意。开田先说，被褥晚饭时可以铺好，然后就同那个领队的谈食宿价钱。领队问，过去谭先生他们来住宿是多少钱一天？开田说，他们连吃带住加上当向导，每人每天120块，你们人多可以少交点，每人每天110块，咋样？那人略一思索，点头说，行吧，就掏出了一叠钱，数出4840块交到开田手上，道，先给你2天的费用，2天若不走就再付你。开田喜滋滋拿了这钱，先去给暖暖看了看，然后让他去找了岳父，给了他1000多块钱，请他再找个邻居帮忙拉上地板车去巨乡街上买14床被子和褥子，另加14个枕头，务必在天黑之前回到村里。2个人的工钱是50元。楚长顺听罢瞪了一眼女婿，跟我你还讲钱？开田就急忙说，好好，不讲钱。之后开田又对暖暖的妹妹和和说，你还得过去帮你姐姐做饭，把这波客人送走后给你买一条裙子，外加一件衬衫。和和笑着说，姐夫的空口许诺最大方。开田忙笑着保证，一定说到做到。那些学生们洗了手脸，歇了一阵后就提出要上山看长城。暖暖想延长他们住宿的时间，多住一天就是2000多块钱嘞，便说，这个时候上山太晚了，还不如让俺们娃他爹领你们去丹湖湖边玩玩，明天一早再上山。领队的说，好，就去湖边玩玩吧。暖暖便把开田叫到一边，给他做了些交代，让他带着那些学生去湖边了。村里人一见来了这样一大群城里学生，都觉得新鲜，便纷纷出门看着开田领了他们向湖边走，互相探问着这些人是来干啥。詹石凳也觉着十分惊奇，娘的，这些人来村里怎么会不找我？

0: 我倒先去找了矿开田。村里的娃娃们都欢喜地围上去，新奇地看着那些大学生们。詹大同家开的小杂货铺就在湖边，里边摆着些晒干的葵花盘，那些学生一见争着上前，转眼间就把几十个葵花盘子买光了。詹大同大喜过望，平时他一年也卖不出这么多。他拍拍开田的肩，小声说：谢你了，这是你小子办的唯一一件好事。湖边除了一些青草、八毛、柳树和地上的一些野花之外，并没有多少惹眼的东西。那些学生们照了一阵相之后，就问开田还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开田心里着急起来，眼看离天黑还早，要是没有可看可玩的，这些学生们肯定会不高兴。于是便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要仔细沿着这湖边走走看看，这里其实是一处古战场。当年楚军和秦军在丹阳大战之后，败退的几万楚军来到了这里，准备歇息歇息再战。没想到十万秦军紧跟着追到了这儿，两下就在这湖边再次摆开了战场。楚军是惊魂未定，秦军是乘胜追击，战争打得十分惨烈，结果几万楚军将士大部战死。据说当时这湖岸上全是尸体。哦，学生们顿时都安静下来，凝望着湖岸旁的草地和湖里清澈的湖水。也许我们还有可能在这儿找到当年战死者留下的兵器。一个学生说吧，众人便都沿着湖边向前走了。边走边留心地看着脚下的草丛。开田松了一口气，跟在他们身后走。但愿他们能真的找到一件旧时的兵器。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呢，是和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美食品牌有关，比如说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盘锦大米、舟山带鱼等等。正是因为这些商标驰名全国，才会引发了一些像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纠纷。法院态度是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刘先生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没有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要求赔偿其损失4900元。最终法院判决该银行返还刘先生4900元。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张女士在某银行办了一张借记卡，某天借记卡显示在泰国发生了7笔交易，支出10000元。然而张女士当时正在乘坐航班从泰国返回北京，这个盗卡的行为并不是自己所为。张女士报警之后，因为刑事案件没有侦破，张女士就将银行起诉到法院，要求偿还存款10000多元并支付利息。法院判决支持了张女士的诉求。在第三个案例当中，郑先生和某基金公司签了一份私募基金合同，双方约定基金是设有24小时的投资冷静期，基金管理人在冷静期满之后呢，应该指令本机构从事基金销售的推介业务人员以外的人员，以录音电话、电邮、信函等形式对投资人认购基金来进行确认。但合同签订以后，郑先生支付了100万，随后没有收到回访确认，于是他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100万元并支付利息。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郑先生的诉讼请求。下面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案例是涉及到了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案件。安吉白茶、安溪铁观音，还有赣南脐橙、郫县豆瓣、普洱茶、五粮液等等等等，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土特产。那这些名称何以成为了地理标志？地理标志如何获得保护？哪些行为会侵害地理标志的相关权利呢？法院审理了多个典型的案件，法院态度是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今天我们就请办案法官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分析和提示。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洛新法官。你好，洛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土特产的名称是否可以通过注册地理标志的商标来获得保护？我们请法官来举一个涉及到五常大米的案例好吗？
1: 好，下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五常大米这个案子。在2007年12月21日，原告五常市大米协会经过核准取得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是第30类大米。同时呢，原告还制定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对这枚商标的使用条件、使用申请程序、管理、保护，还有产品品质特征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那在2014年11月28日，原告面呢又标注了自然香生态米、金虎长立香和老虎的图案，在包装袋的底部则显示有黑龙江五常香米基地等字样。那原告就主张被告经营部未经许可使用涉案证明商标的行为构成商标侵。

0: 条的规定。这条规定呢，它写明了地理标志是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是集体商标申请注册的。
1: 嗯，
0: 以上面的案子为例，原告呢经过核准注册取得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的专用权，依据这枚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凡是使用该证明商标的都需要提出申请，获得审核批准之后才能使用。
1: 嗯，
0: 对于不符合上述管理规则的使用人，未经许可在大米产品上使用与这枚证明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行为，五常大米协会都是有权依法追究这些行为人侵害商标权的责任的。
1: 嗯，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各地的名优特产呢更是数不胜数。怎么样才能够充分的保护好、利用好地方地理标志资源，是咱们地方政府、行业组织这些相关主体都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那从上面的案例当中不难看出，五常市大米协会作为五常大米品牌开发以及品质监督的专门组织，通过申请注册证明商标以及对仿冒行为进行主动维权，保障了五常大米产品的品质，也维护了五常大米品牌的声誉。所以在这里啊，要提示具有管理保护名优特产职责的特定主体，应当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通过商标制度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防止地理标志沦为通用名称或者被他人滥用，从而积极打造出特色的产品品牌，促进特色产业的长远发展。
1: 嗯，在销售过程当中冒用他人地理标志商标的，是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我们请骆法官再举一个涉及到西湖龙井的案例。
0: 好，下面这个案例是有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西湖龙井茶。
1: 嗯，
0: 那原告龙井茶协会呢，是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权利人，这枚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呢是茶叶。
1: 嗯，
0: 在2016年8月3日的时候，龙井茶协会购买了被告公司销售的礼盒装茶叶一件。这个茶叶啊，它有手提袋、纸质封套、茶叶铁盒、锡纸包装四层包装，其中在纸质封套上面使用了西湖龙井字样，包装盒上没有显示茶叶生产厂家。
1: 嗯，
0: 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存在将散装茶叶重新包装以后再销售的行为，被告也自认他购买的是散装茶，并且没有办法说明茶叶的来源和包装的情况。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而被告则主张他们进货的时候不知道涉案茶叶是侵权商品，所以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在审理之后，最终还是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关于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那么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洛欣法官。
4: 提到过的证明商标，证明商标啊，是指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管理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啊、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那本案中，原告作为西湖龙井商标注册人，他对于非来源于管理规则规定的产地，没有达到证明商标所要求的产品品质的产品，是有权禁止使用上述商标的。在上面的案件中，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涉案茶叶是被告对散茶进行包装后对外销售，并且在被告没有办法说明茶叶来源以及与涉案商标关系的情况下，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构成商标侵权。
3: 针对这样一个案子，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4: 好，上面咱们也提到了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那么根据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的规定，证明商标是由具有监督该证明商标所证明的特定商品品质能力的主体注册，凡是符合证明商标管理规则条件的，在履行了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手续之后，可以使用该证明商标，注册人是不可以拒绝办理手续的。同时呢，对于不符合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使用人，证明商标注册人有权禁止他使用。那么通过上面的案例以及上面的规定，不难看出经营者不能销售来源及品质不明的产品，更不能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冒用他人地理标志商标，否则很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3: 你的标志和他人的地理标志商标很相同或者是很近似的，是否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我们请骆法官再举一个涉及到盘锦大米的案例。
4: 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有关盘锦大米。原告盘锦市大米协会是盘锦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告生产的袋装大米一袋，产品包装正面上方分两行突出标注了盘锦古秀字样，其中盘锦二字在上，古秀二字在下，并且与上面两个字对齐。包装袋的左上角呢，则用比较小的字体标注了盘古锦绣字样，在下面还注明了原粮产地辽宁省盘锦市优质原粮，右下角呢标注了盘锦大米四个字。那包装袋背面上方也突出显示了

0: 盘锦虎绣字样，排列的方式和前面的一样。
1: 嗯，
0: 然后还有比较小的字体标明产品名称盘古锦绣谢田大米，
1: 嗯，
0: 原粮产地辽宁省盘锦市，产地辽宁沈阳。这些字样呢，被告认可，
1: 嗯，
0: 他们的被告也认可，他们的大米啊不是产自盘锦，而是辽兴的大米。
1: 嗯，
0: 在本案当中呢，原告主张，被告在涉案大米外包装显著位置突出标注盘锦古绣字样，构成了商标侵权。
1: 嗯，
0: 但是被告就辩称，他们包装标注的字样是盘古锦绣，
1: 嗯，
0: 而不是盘锦古绣。
1: 嗯，
0: 所以没有构成侵权。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1: 嗯，那么这个案件背后法理，请法官分析一下。
0: 好，本案当中，尽管被告主张他使用的标识是盘古锦绣，
1: 嗯，
0: 但是结合他在本案中将上述标识拆分为盘锦古绣进行分行标注的事实，那么依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普通消费者在施以一般注意力的时候，极有可能将标识识别为熟悉的盘锦二字，而不是臆造的盘古二字。
1: 嗯，
0: 再加上包装袋下方突出显示原粮产地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优质原粮字样，更容易使相关的消费者认为涉案大米是原产于辽宁省盘锦市特定地区，
1: 嗯，
0: 具有特定品质的盘锦大米，所以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证明商标专用权。
1: 嗯，那么对于生活当中有些想打擦边球的行为，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好，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各位经营者提个醒，经营者在使用商标标识的时候，不能试图打擦边球，不能想方设法的模仿靠近别人的商标。法院在对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时，会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依据，判断经营者实际使用的标识是不是会使消费者误认为相关产品来自特定区域，具有特定品质。如果经营者没有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使用商业标识造成混淆，则没有办法免除相关的侵权责任。
1: 嗯，没有及时申请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也没有规。
0: 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是舟山带鱼的案件。它的简要案情是，原告舟山市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是舟山带鱼证明商标权利人，这枚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啊是第29类非活的带鱼。
1: 嗯，
0: 使用商标呢，需要符合生产地域、鱼类特征以及加工标准等各方面的要求。在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5日期间，原告的工作人员多次到超市购买被告加工包装的带鱼段商品。这些商品的包装袋上啊，都有舟山带鱼段文字以及被告自己的注册商标标识。此外呢，上述的包装均标注有原产地浙江舟山的字样。
1: 嗯，
0: 原告主张被告在生产销售的带鱼产品包装袋上使用舟山带鱼段文字，侵害了他针对舟山带鱼证明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则辩称，他们生产加工的产品确实是来自舟山地区的海产品，而且舟山是地名，带鱼段是通用名称，因此使用舟山带鱼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但是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最终还是认定被告构成了侵权。
1: 嗯，那么法院认定侵权的依据是什么？背后的法理又是哪些？
0: 好，根据上面的案例，咱们不难看出啊，当某人许可使用该标识，则很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比如说，在本案当中，舟山带鱼的名称历史悠久，使用舟山带鱼标识，产自舟山特定海域的带鱼就有一定的合理性。
1: 嗯，
0: 但是由于舟山带鱼已经经过原告申请注册，成为了我国商标法上的地理标志商标。
1: 嗯，
0: 那么对舟山带鱼以及和它近似的标识的商标性的使用，就属于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使用，很有可能会构成侵权。
1: 嗯，那么针对如何避免构成侵权，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经营者当自身生产销售的产品来源、质量等符合特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及时向权利人提出商标使用申请。对于暂时不符合申请规则的经营者，在标注注册地在标注产地的时候啊，应当秉持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规范的标注，比如说原产地是某省某地等等，以此来避免侵权的风险。
1: 嗯，好，谢谢骆法官。 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骆新。

他累了，在凌晨四点空荡的街子，可他不需要任何人再把他当作焦点。他小心翼翼的躲避着每条路灯，浑身的酒气在黑夜伴随脚步声。他手机一直在响，几个男人问，但是为了那些诱惑，他明白只有懂得脆弱才会有收获。他可以笑，假装懂最有你的幽默，偷偷把包放在了今晚目标后座。他想起了远在几千公里外的父母，曾经的他，曾经的家很温馨，但却不够富足。他想要学习钢琴，每次

上坐过许多好的车，也睡过许多星期酒店，陪许多男人环游世界，拍了许多照片。他拥有一个小时候渴望的房间，那里面摆满各种战利品。他爱着那些虚荣，甚至超过爱自己。别人的道理不听，他活得太刺激。他需要物质带给他所谓的安全感，一张张红色的纸把他的心填满。他很小就明白了如何才能讨得男人欢心，所以他能忍耐一般女孩受不了的声音。他回不了头，从他第一次上船，他不想再去面对还不完的账单。他喜欢待在浴室让水冲刷着身体，也只有那一刻他好像变得干净。他时常怀念对那个初恋的专一，最后的单纯还是卖给了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黄飞以他独特，不论他演绎任何类型的歌，你都会来感受到与众不同的王菲味道。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焦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其实人类有99%的决定，包括关于配偶、事业和住处的重要抉择，这都是由各种进化而成的算法来处理的，而我们把这种算法称为感觉、情感和欲望。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就如同《流星花园》中的花泽类的个性，周渝民本人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这个定位，将他唱的歌整个曲风和词都会调整为这个方向，包括制作人还会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前都要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将花泽类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曲当中。
1: 看马路

是家，刺激战场，王者峡谷。胡夏的游戏是打得非常不错的，曾经是作为英雄联盟邀请的明星参加过明星赛，还作为队长自己带过队伍。他的好朋友杜海涛也曾经说过，胡夏是好胜心很强的人，什么游戏只要是他玩，就一定要达到最高级别。

0: 关于习惯这件事情，总结一下的话，如果你只能达到最低目标，它还是会成为习惯的。一旦它成为习惯，你就会处于在它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的完美位置。我说就是很字面的意思，超额完成一件事情的完美基础是，这个行为习惯已经存在了。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质量的话，陈绮贞每三五年才出一张专辑，每一张可以说都是呕心沥血。在2005年，宝岛台湾曾经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百大专辑排行榜，当时只有陈绮贞和陶喆两个人出的每一张专辑都上了榜单。

就连我是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齐秦对内地歌坛的影响比之罗大佑和李宗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内地歌手，至今余响不绝。不同于另外两位教父的深刻和广博，他清新隽永，自成一派，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但却善于删繁就简，甚至以简御繁，在平凡中见赞，是需要天赋而且易学难攻的。

1998年，萧亚轩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时，参加了加拿大新时代电视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获得维京音乐负责人姚谦的赏识。唱片公司决定让萧亚轩跟另外一名参赛者蜜雪和她姐姐等三人组成 Phenomenon 演唱团体，但因为另外两名团员不适应台湾地区的宣传方式，因而退出。于是，萧亚轩成为独立歌手，开始演艺生涯。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

闯。夏是梦长，秋是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欲望，世景冷眼眉间长，难与舒坦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下级公示工作，彭里主持开展第三期企业家接待日活动。
0: 7月1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
1: 八面山大学生音乐节、
0: 吉之河镇污水处理厂等地，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县领导杨田、向大龙参加。
1: 在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废物处理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废物收集、转运、处理全流程管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废物处理情况汇报。他指出，养殖企业要坚持规范运行、精细管理，进一步加强设施设备维护和使用，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运转高效。要加快废物处理频次，坚决杜绝为节约成本而放松管理、降低标准，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监测，紧盯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罚，推动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来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吴光文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处理能力、设施设备运维管理等情况，听取污水收集处理和管网接入工作汇报。他强调，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接入工作，持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要建立健全运维管理长效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切实发挥治污减排效益。
0: 7月10号，县委副市长难题，以务实举措筑起纾困增效。
1: 活动中，恒健百合、森研中药材、土家巧手、三益电器等4家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介绍了生产经营发展情况，并就用地保障、资金扶持、证照办理、基础设施修缮等方面提出具体诉求和意见建议。彭里耐心倾听，认真记录，针对关键问题与企业负责人探讨交流，并要求相关部门现场回应，明确办理路径和实现要求。彭里强调，各部门要以企业服务年为抓手，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心上，全力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要加强协同配合，认真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和建议，明确办结实现和责任主体，建立健全收集、交办、跟踪、反馈、消耗、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加强对企业指导，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支撑，在标准化厂房建设中，要靠前服务、统筹规范、协调解决用地、配套等难题。
0: 7月11号，八面山大学生音乐季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

0: 去云端草原一显身手。
1: 本次音乐季以青春加文旅为核心，打造集音乐展演、创业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盛会。青年才俊轮番登台，或唱响经典旋律，或演绎原创作品，或一展美丽的舞姿，清亮歌声回荡山野，用热情点燃这片凉爽的草原。舞台之下，青春集市人流如织，创意手作、特色农产、潮流好物等各类创业项目集中展示，为青年创业者搭建起交流展示、对接市场的平台。
0: 7月11号，县产业开发区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应急综合演练活动。
1: 活动邀请县应急局、消防大队等部门进行现场指导，园区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员工代表参加。演练模拟应急疏散场景，强化应急逃生意识，整个过程行动迅速，秩序井然，达到了熟悉逃生流程、锻炼心理素质的预期效果。演练结束后，县消防救援大队教官讲授了消防设备使用方法。
0: 7月10号，县中医院在龙凤广场开展活力中医健康惠万家主题暨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健康夜市活动，把中医诊室、养生课堂、本草文化搬到群众家门口，吸引大批居民参与了解。
1: 活动现场划分名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本草科普展示等功能区域，各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本次活动是县中医院连续第二年打造的中医药夜市惠民品牌，旨在让传统中医药走出医院围墙，融入市井烟火，真正实现便民、利民、惠民。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